0: 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韧力、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九，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2012年12月至2023年1月。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编者注，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2012年1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二，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年1月22日，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三、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把杀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以好作风、好形象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2019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有的潜入地下，由明变暗，转到私人会所、企业食堂，躲到偏远的农家乐周边的县市去吃吃喝喝，甚至跑到国境外去搞享乐奢靡，有的变换花样，改头换面，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甚至变着法子吃空函，有的手段翻新，花样升级，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拉关系，利用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多种方式收送礼品礼金。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寻堤检修、培土加固，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党员干部涵养浩然正气，自觉抵制歪风邪气。2023年1月9日，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冰糖葫芦的酸甜可口，不仅让我们触碰到了悠久的历史与生动的故事，更让我们触摸到了人间烟火跳动的脉搏。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

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听见经典，
1: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指。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

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

建平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在今天的空中梨园栏目中，为大家播放黄梅戏《打猪草》中《狼对花》《姐对花》选段。

0: 在品茶呢，
1: 是我们村里的茶叶。是啊，红桥翠绿。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这是我们村最好的茶叶。叶型平庸，汤色平庸，口味儿平庸，它就是绿茶中的平庸之辈啊。
1: 哎，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有什么法子呢？
0: 红桥村人种茶就这个水平。我这个村主任在现代农业中也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
1: 妈，我跟你说，现代农业首先要有现代村干部，没有现代村干部，哪来的现代农业啊？
0: 照你这么说，妈这个村主任不能干了。
1: 你是不能干了。
0: 哎，妈心里明镜着呢。
1: 可留在村里的就这么几个人，我不干谁干啊？儿子，你干吗？
2: 打住打住打住！妈，不能开这个玩笑啊！我在省城城郊投资的山歌村玉民宿生意好着呢。
0: 知道知道，儿有出息，妈妈高兴。哟，
1: 妈，你今儿怎么了？买这么多菜？
0: 不多不多，那粉蒸肉、臭鳜鱼、炒米鸡汤、麻辣粉丝，还有。
1: 米粉烧排骨、桂花肉、腌黄瓜、鸡蛋饭。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你，还有老爸，就三个人，能吃那么多呀？
0: 三个人？啊，
1: 玄牧，妈，怎么了？
0: 昨晚我就跟你说过，喊小周来一道吃饭。
1: 啊啊，记得记得。
0: 你喊小周了？
1: 喊了呀。
0: 什么时候喊的？你早上去买菜的时候，我就去彩云村了。找到小周了？
1: 找到了。
0: 他来吃饭吗？
1: 妈，人家现在是彩云村的村主任，忙着呢。他今天要去乡里开会。
0: 开会。儿子，中午菜烧一半，还有一半晚上烧。咱们等小周来了，一道吃。哦。
1: 你买的菜，你做主啊？
0: 这是什么话？玄牧，妈问你哦，你和小周感情还好吗？好着呢。我不止一次的警告你，我们可是本分人家，我的儿子不能做出让人指指戳戳的事情。
1: 妈，我知道。儿子。
3: 农村人有一句话：“买到金，买到银，买不到的是名声。”啊，好，好，好，哎呦妈，你去烧饭吧。我去小店给爸买瓶酒。嗯，
4: 酒我带来了。
3: 哎呦，
0: 小周，
3: 你不是去乡里开会吗？
4: 没有啊。
3: 小周，走，走，走。
0: 玄牧。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
0: 阿姨，你怎么了？小周，你黑了，瘦了。
3: 黑了，更加结实，瘦了省得减肥了嘛。
0: 一村之长不好做哟。嗯，
3: 阿姨，我边干边学呗。
0: 你们谈啊，我去烧饭。
3: 谢谢阿姨。哎，
0: 玄牧。
3: 竟能和你算账！
0: 去去去去去去！
3: 满怀花谢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恩。玄牧，你喜欢黄梅戏吗？
0: 不喜欢。
3: 这可是你们的传统地方戏啊！
0: 传统代表着落后，
3: 地方不具有格局。哦。
0: 哎，难道你喜欢传统的地方戏啊？
3: 不能说很喜欢，但觉得挺有意思的。有意思？是啊，我觉得传统地方戏中的一些词，既有意思，也让人深思。
0: 那比如说，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这是一句大白话呀，既无意思，也不值得深思。
3: 看来，丢下一粒子，未必就能发芽。
0: 小周，你。
1: 我们都是村庄之子，我们都是爱情之子。
0: 嗨，换个话题吧。
1: 嗯，那你说。
0: 你在农村还好吗？
1: 农村的工作除了鸡毛蒜皮，还有重任如磐。
0: 哦，对了，听说你要在彩云村推广大青虾和香樟树。
1: 你怎么知道？
0: 上周在省城，我遇到了你们乡原来的团委书记江青果。
1: 是啊，青果姐都调到了团市委，还仍然关注着我和彩云村。山木，我这个村主任当得好难好难啊。
0: 是你自己选择了艰难。
1: 你怎么也不给我写信，也不打电话安慰我？
0: 嗨，我忙啊。
1: 嗯，你在江宁新建的民宿工程怎么样？
0: 投资100多万呢。
1: 你哪来那么多钱？
0: 我是技术股，资金股东是白如雪。
1: 哦，就是那个在大学里一直追求你的小师妹。
0: 小周，我们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你们生意好吗？
0: 好，好，出乎意外的好。哎，白如雪的爸爸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白如雪靠着他爸爸的关系拉来了不少生意，白如雪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竟然在一周之内拉来了5场商业活动。白如雪，
1: 山木，我走了。
0: 等等，我妈在烧午饭呢。
1: 我还有事。
0: 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我去乡里开会啊。
0: 你真去乡里开会？
1: 是你安排我的。
0: 小周，你告诉我，我们俩相约一年，你能如期回省城吗？
1: 假如我回不了呢？看来是真的了。
0: 什么？
1: 曹小杰告诉我，说你变了，已经移情别恋了。
0: 怎么可能？那个曹小杰就去我们民宿一次。
1: 曹小杰是我闺蜜，她不会骗我的。
0: 小周，
1: 以后请喊我常小周。
0: 常小周，既然你不信我了，那就让我们友好的分手吧。
1: 玄牧，祝你和白如雪幸福。再见。
0: 等等，那这张银行卡你带上吧。
1: 你给我钱？
0: 4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曹小杰说，你的大青虾和香樟树项目急需资金，在到处筹钱。
1: 玄牧，你这是借给我还是？
0: 不用偿还。
1: 这是给我的青春损失费吗？我不要。
2: 小周，
3: 阿姨。
2: 哎，小周，哎呀，你哭了？
1: 没有。
2: 孩子，儿子无礼，做娘的赔不是。
1: 不，阿姨，这跟你没有关系。
2: 玄牧混账啊！可是他一直喜欢你，追求你，崇拜你。婚姻不是萝卜青菜，不能想爱就爱，想不爱就不爱。小周，阿姨为你做主啊。
1: 阿姨，我和宣墨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
2: 我回去就收拾他。小周啊， 可这张银行卡你还是拿着吧。
1: 不不不，我真的不要。
2: 这当是我黄梅给你的好吗？那你写个借条，等你们村大青虾和香樟树挣钱了你再还给我。
1: 阿姨，情谊我收下了，这个钱我不要。
2: 小，哎，真是一个有志气又倔强的好女孩。
1: 江书记，怎么刚来就走啊？我爸正张罗晚饭呢。
4: 我是公事路过，特地来找你的。
1: 找我？
4: 听说你大青虾和香樟树的项目急需启动资金40000。
1: 你怎么知道的？
4: 玄墨给我打电话了。
1: 我不想提他。
4: 小周，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比如你就选择回乡当村干部吗？
1: 嗯，知道了。
4: 缺钱为什么不找乡政府和分管领导啊？
1: 拿贷款让政府担保，我不想转移这个风险。再说了，全乡又不止一个彩云村。
4: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你在团市委，而且也不在农业口上啊。
4: 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也是我们共青团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啊。
1: 江书记，
4: 省委组织部、团省委和省农行联合发起了一个项目，叫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免抵押担保工程。我把你的情况向团省委领导做了汇报。
1: 那我符合条件吗？
4: 完全符合，并且啊被列为全省第一批扶持对象。这是材料，你抓紧填写，按程序办理。
1: 好。江书记，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4: 应该感谢你。
1: 你感谢我？
4: 你为了彩云村放弃了在省城就业的机会，又面临着和男朋友分手，这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做到的。
1: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崇高，当初我
4: 只想着给父亲争口气，嗯，而现在呢又想带领彩云村人富裕富强，这就是一种思想内在的成长和成熟啊。农村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了。
1: 江书记，
4: 我和你走过一样的路。
1: 是吗？
4: 嗯，那年我从大学毕业，接受了组织部门选调，来到了乡村工作。可我男朋友呢，却去了国外。

0: 喜鹊，哎，这几天让你这个媒婆辛苦了。哎呀，
1: 客气啦，我这是做的现成媒。你儿子宣墨与城里那个女孩叫白如雪。哎呀，
0: 对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他们是自由恋爱，可是宣老爹非要按老规矩来。他说。
1: 哪有拜堂成亲？没有媒婆的。
0: 是啊，洞房我已布置好了，只等3天后，喜公公、喜婆婆娶儿媳妇。好，喜鹊，宣墨结婚这件事，你回到彩云村。
1: 哎，晓得晓得晓得。哎，
0: 暂时瞒着程孝周。嗯，哎，5年了，我左说方，右说圆。
1: 儿子就是不听我的，哎，
0: 小周真是个好闺女。这几年我们红桥村农业转型不顺利，小周总想着我们，有好项目带着我们一起干。
2: 黄主任，哎呀，
1: 说，涛涛涛涛涛，
0: 大伙儿啊，
2: 黄主任，
0: 哎呀，小周啊，
2: 哎呦，
0: 喊我什么主任呢？都生分了，
2: 阿姨，
0: 哎。
2: 你们两个村干部谈事，我走了，我走了。你走啊！呀，王主任，屋里热，这庭院里凉快。哦，没关系，阿姨，我和你说几句话就走。
0: 哎，
2: 阿姨，你们村今年的大青虾养殖和香樟树培育还好吗？好，好，好着呢。
0: 你这又是送虾苗树苗，又派人来技术指导，我们村的养殖户、种植户，只顾数钱喽。哎，
2: 阿姨，我上个月回了一趟母校，教授们说，未来农村从种养殖业走向生态旅游业。
0: 旅游业？
2: 嗯，
0: 小周，我们这山沟里搞旅游，会有人来吗？
2: 会。 这几天我起草了一个规划，想在苏皖农村率先开发旅游联合体，分两步走。第一，彩云村和红桥村一起上民宿项目，请专家设计。您想一下啊，山这边是婉约江南的小桥流水，山那边是古朴徽州的白墙青瓦，一座五原山拉着两个村。 那第二步呢？第二步，两个村共同打造一个品牌，地方戏曲。山这边是戏剧，山那边是黄梅戏，在两村之间再建起一片彩虹戏剧谷，然后配套开辟乡村戏剧游、乡村戏剧博物馆，山两边对戏。哦，我还想举办农民戏剧节。
0: 小周。
2: 红桥村
0: 人相信你，跟你走。但是，大片的开发民宿，不是一钱两钱呐。嗯，我们
2: 彩云村呢，准备让民宿农户拿一部分，村部补贴一部分，再招商引资一部分。
0: 嗯，钱倒是解决了，小周，可是这人呐。 这些年呐，村里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了。
2: 阿姨，只有筑好巢，才能呼唤凤凰巢啊！说不定还能迎来全国各地的锦凤鸾凰呢。
0: 哎，小周，去年我们省市县，发动思想解放大讨论，要我们发扬解放思想、苦干实干、带领群众一起干的精神。
2: 走出自己的
0: 富民之路，我马上就和其他村干部研究一下。
2: 啊，阿姨，那我等着你们的决定啊，我走了。
0: 哎，小周，
2: 哎，
0: 你回村5年了，都28岁了，也该嫁人了。我嫁了。你嫁给谁了？
2: 我嫁给五原山下新农村了，
0: 小周啊，事业归事业，嫁人归嫁人。
2: 嗯，我知道，阿姨。哎，听曹小杰说，宣墨是要结婚了，是吗？
0: 啊，是。哎呀，小周，阿姨怎么向你解释呢？
1: 这是喜事啊！等宣墨结婚那天，我这个老同学一定当面祝贺。小周。
0: 亲自下车接我，荣幸荣幸。我区区小婚，有了常书记亲自来，得罪得罪。哎，你是现代家居设计专业，又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何必这么咬文嚼字？宣墨，祝你新婚快乐。
2: 宣墨，还不谢谢小周，书记。
3: 小周，你这份情谊。
0: 我宣墨记下了。哎，你什么时候有空啊？邀请你到我们彩云村指导。
3: 农业我是外行。
0: 我招商引资了一个浙江老板，彩云村准备要开发民宿了。
3: 啊，
0: 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3: 好啊，我明天就去。
0: 啊，那不用。三天之内是蜜月中的蜜月，我知道。等过几天，我亲自登门邀请。 好了，不耽误你婚礼了，快回家拜堂成亲吧。好。宣墨。
3: 啊。
0: 小周，你如果欺负小师妹白如雪，我饶不了你。
4: 原来你没闹新娘子，啊！我这不是闹吗？书记，您今天白捡了一个民宿专家，我和彩云村赚大发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 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清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 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迟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 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牢记国之大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16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此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党的19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7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三、党的19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要求全党尊崇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现象，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做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2018年7月8日，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指示。六，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2020年4月20日至23日，在陕西考察时的讲话。七，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2021年1月28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八，所有共产党员都要牢记国之大者，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员意识，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维护党的形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坚韧力、

0: 自制力，永远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正气、一尘不染的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2022年10月12日，在中共19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9，牢记国之大者。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经常同党中央对标对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校正偏差，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绝不能各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开动脑筋，主动作为，大胆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2012年12月至2023年1月。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编者注，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 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2012年1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二，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三，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中央八项规定不是5年10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把杀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以好作风、好形象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2019年1月11日，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的讲话。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10年不够就20年，20年不够就30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有的潜入地下，由明变暗，转到私人会所、企业食堂，躲到偏远的农家乐周边的县市去吃吃喝喝，甚至跑到国境外去搞享乐奢靡，有的变换花样，改头换面，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甚至变着法子吃空寒，有的手段翻新，花样升级，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拉关系，利用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多种方式收送礼品礼金。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寻堤检修、培土加固，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推动党员干部涵养浩然正气，自觉抵制 歪风邪气。2023年1月9日，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冰糖葫芦的酸甜可口，不仅让我们触碰到了悠久的历史与生动的故事，更让我们触摸到了人间烟火跳动的脉搏。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国良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
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听见经典，
1: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

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建平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在今天的空中梨园栏目中，为大家播放黄梅戏《打猪草》中《狼对花》《姐对花》选段。

0: 宣墨，太阳都用竹竿子高了，你还没有起床？
1: 早就起床了。哎，妈，在品茶呢。
0: 是我们村里的茶叶。
1: 是啊，红桥翠绿。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这是我们村最好的茶叶。
1: 叶形平庸，汤色平庸，口味平庸，它就是绿茶中的平庸之辈啊。哎，
0: 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有什么法子呢？红桥村人种茶就这个水平。我这个村主任在现代农业中也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
1: 妈，我跟你说，现代农业首先要有现代村干部，没有现代村干部哪来的现代农业啊？
0: 照你这么说，妈这个村主任不能干了。
1: 你是不能干了。
0: 哎，妈心里明镜着呢，可留在村里的就这么几个人，我不干谁干啊？啊，儿子
1: 啊，
0: 你干吗？
1: 哎，打住打住打住。妈不能开这个玩笑啊，我在省城城郊投资的山歌村运民宿生意好着呢。
0: 知道知道，儿有出息，妈妈高兴。
1: 哟，妈，你今儿怎么了？买这么多菜？
0: 哎，不多不多，那粉蒸肉、臭鳜鱼、炒米鸡汤、麻辣粉丝，还有米粉烧排骨、桂花肉、腌黄瓜、鸡蛋饭。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你，还有老爸，就三个人，能吃那么多呀？
0: 三个人
1: 啊，
0: 宣墨。
1: 妈，怎么了？
0: 昨晚我就跟你说过，喊小周来一道吃饭。
1: 啊啊，记得记得。
0: 你喊小周了？
1: 喊了呀。
0: 什么时候喊的？
1: 哎，你早上去买菜的时候，我就去彩云村了。
0: 找到小周了？
1: 找到了。
0: 他来吃饭吗？
1: 妈，人家现在是彩云村的村主任，忙着呢。他今天要去乡里开会。开会。
0: 儿子
1: 啊，
0: 中午菜烧一半，还有一半晚上烧。
1: 啊，
0: 等小周来了一道吃。
1: 哦，你买的菜你做主啊？
0: 这是什么话？玄墨。
1: 嗯。
0: 妈问你啊，你和小周感情还好吗？
1: 好，好着呢。
0: 我不止一次的警告你，我们可是本分人家，我的儿子不能做出让人直直戳戳的事情。
1: 妈，我知道。
0: 儿子，农村人有一句话，买到金，买到银，买不到的是名声。
1: 啊，好好好。哎呦妈，你去烧饭吧。我去小店给爸买一瓶酒。
2: 嗯。酒我带来了。
0: 哎呦，小周。
2: 阿姨。
0: 哎，你不是去乡里开会吗？
3: 啊
0: 啊，
3: 没有啊。
1: 哎，小周，走走。
3: 宣墨。
1: 哎，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3: 哎，阿姨，你怎么了？
0: 哦，小周，你黑了，瘦了。
3: 黑了更加结实，瘦了省得减肥了嘛。
0: 一村之长不好做哟。
3: 嗯，阿姨，我边干边学呗。
0: 嗯，你们谈啊，我去烧饭。
3: 啊，谢谢阿姨。
0: 哎，玄墨，
1: 啊，
0: 今晚和你算账。
1: 哎，去去去去去。
3: 玄墨。
1: 嗯，
3: 你喜欢黄梅戏吗？
1: 不喜欢。
3: 这可是你们的传统地方戏啊。
1: 传统代表着落后，地方不具有格局。
3: 哦。
1: 哎，难道你喜欢传统的地方戏啊？
3: 不能说很喜欢，但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
3: 是啊。我觉得传统地方戏中的一些词既有意思也让人深思。
1: 那比如说。
3: 比如说。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
1: 这是一句大白话呀，既无意思，也不值得深思。
3: 看来，丢下一粒子，未必就能发芽。
1: 小周，你……
3: 我们都是村庄之子，我们都是爱情之子。
1: 嗨，换个话题吧。
3: 嗯，那你说。
1: 你在农村还好吗？
3: 农村的工作除了鸡毛蒜皮，还有重任如磐。
1: 哦，对了，听说你要在彩云村推广大青虾和香樟树。
3: 你怎么知道？
1: 上周在省城，我遇到了你们乡原来的团委书记江青果。
3: 是啊，青果姐都调到了团市委，还仍然关注着我和彩云村。山木，我这个村主任当得好难好难啊。
1: 是你自己选择了艰难。
3: 你怎么也不给我写信，也不打电话安慰我？
1: 嗨，我忙啊。
3: 嗯，你在江宁新建的民宿工程怎么样？
1: 投资100多万呢。
3: 你哪来那么多钱？
1: 我是技术股，资金股东是白如雪。
3: 哦，就是那个在大学里一直追求你的小师妹。
1: 小周，我们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3: 你们生意好吗？
1: 好，好，出乎意外的好。哎，白如雪的爸爸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白如雪靠着他爸爸的关系拉来了不少生意，白如雪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竟然在一周之内拉来了5场商业活动。白如雪，
3: 小莫，我走了。
1: 等等，我妈在烧午饭呢。
3: 我还有事。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3: 我去乡里开会啊。
1: 你真去乡里开会？
3: 是你安排我的。
1: 小周，你告诉我，我们俩相约一年，你能如期回省城吗？
3: 假如我回不了呢？看来是真的了。
1: 什么？
3: 曹小杰告诉我，说你变了，已经移情别恋了。
1: 怎么可能？那个曹小杰就去我们民宿一次。
3: 曹小杰是我闺蜜，她不会骗我的。
1: 小周，
3: 以后请喊我常小周。
1: 常小周，既然你不信我了，那就让我们友好的分手吧。
3: 玄墨，祝你和白如雪幸福。再见。
1: 等等，来，这张银行卡你带上吧。
3: 你给我钱？
1: 4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曹小杰说，你的大青虾和香樟树项目急需资金，在到处筹钱。
3: 玄墨，你这是借给我还是？
1: 不用偿还。
3: 这是给我的青春损失费吗？我不要。
4: 小周，
5: 阿姨。
4: 哎，小周，哎，你哭了？
5: 没有。
4: 孩子，儿子无礼，做娘的赔不是。
5: 不，阿姨，这跟你没有关系。
4: 玄墨混账啊！可是他一直喜欢你，追求你，崇拜你。婚姻不是萝卜青菜，不能想爱就爱，想不爱就不爱。 小周，阿姨为你做主啊。
5: 阿姨，我和宣墨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
4: 我回去就收拾他。小周啊，可这张银行卡你还是拿着吧。
5: 不不不，我真的不要。
4: 这这当是我黄梅给你的好吗？那你写个借条，等你们村大青虾和香樟树挣钱了你再还给我。
5: 阿姨，情谊我收下了，这个钱我不要。
4: 小，哎，真是一个有志气又倔强的好女孩。
5: 江书记，怎么刚来就走啊？我爸正张罗晚饭呢。
6: 我是公事路过，特地来找你的。
5: 找我？
6: 听说你大青虾和香樟树的项目急需启动资金40000。
5: 你怎么知道的？
6: 宣墨给我打电话了。
5: 我不想提他。
6: 小周，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比如你就选择回乡当村干部吗？
5: 嗯，知道了。
6: 缺钱为什么不找乡政府和分管领导啊？
5: 拿贷款让政府担保，我不想转移这个风险。再说了，全乡又不止一个彩云村。
6: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5: 你在团市委，而且也不在农业口上啊。
6: 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创

0: 好，联合发起了一个项目，叫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富民免抵押担保工程。我把你的情况向团省委领导做了汇报。
1: 那我符合条件吗？
0: 完全符合，并且啊，被列为全省第一批扶持对象。这是材料，你抓紧填写，按程序办理。
1: 好。江书记，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0: 应该感谢你。
1: 你感谢我？
0: 你为了彩云村放弃了在省城就业的机会，又面临着和男朋友分手，这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做到的。
1: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崇高，当初我
0: 只想着给父亲争口气，而现在呢，又想带领彩云村人富裕富强，这就是一种思想内在的成长和成熟啊。农村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了，
1: 江书记。
0: 我和你走过一样的路。
1: 是吗？
0: 那年我从大学毕业，接受了组织部门选调，来到了乡村工作。可我男朋友呢，却去了国外。

0: 喜鹊，哎，这几天让你这个媒婆辛苦了。哎呀，
1: 客气啦，我这是做的现成媒。你儿子宣墨与城里那个女孩叫白如雪。哎呀，
0: 对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他们是自由恋爱，可是宣老爹非要按老规矩来。
2: 他说。
0: 哪有拜堂成亲？没有媒婆的。
1: 是啊，
0: 洞房我已布置好了，只等三天后，喜公公、喜婆婆娶儿媳妇。
2: 好，喜鹊，宣墨结婚这件事，你回到彩云村。
1: 哎，晓得，暂时瞒着程孝周。
2: 哎，5年了，我左说方，右说圆。

0: 小周啊，
1: 哎
0: 呦，喊我什么主任呢？都生分了。
1: 阿姨，
0: 哎，你们两个村干部谈事。哎，我走了，我走了。
1: 哎，你走啊。
0: 呀，王主任，屋里热，这庭院里凉快。
1: 哦，没关系，阿姨，我和你说几句话就走。
0: 哎，
1: 阿姨。你们村今年的大青虾养殖和香樟树培育还好吗？
0: 好，好，好着呢。你这又是送虾苗树苗，又派人来技术指导，我们村的养殖户、种植户，只顾数钱喽。
1: 哎，阿姨，我上个月回了一趟母校，教授们说，未来农村从种养殖业走向生态旅游业。
0: 旅游业，
1: 嗯，
0: 小周，我们这山沟里搞旅游，会有人来吗？
1: 会。这几天我起草了一个规划，想在苏皖农村率先开发旅游联合体，分两步走。第一，彩云村和红桥村一起上民宿项目，请专家设计。您想一下啊。山这边是婉约江南的小桥流水，山那边是古朴徽州的白墙青瓦，一座五原山拉着两个村。
0: 那第二步呢？
1: 第二步，两个村共同打造一个品牌，地方戏曲。山这边是西剧，山那边是黄梅戏。在两村之间再建起一片彩虹戏剧谷，然后配套开辟乡村戏剧游、乡村戏剧博物馆，山两边对戏。哦，我还想举办农民戏剧节。
0: 小周，红桥村人相信你，跟你走。但是，大片的开发民宿，不是一钱两钱呐。
1: 我们彩云村呢，准备让民宿农户拿一部分，村部补贴一部分，再招商引资一部分。
0: 钱倒是解决了，小周，可是这人呢？这些年呢，村里有文化的青壮年都出去了。
1: 阿姨，只有筑好巢，才能呼唤凤还巢啊，说不定还能迎来全国各地的锦凤鸾凰呢。
0: 哎，小周，去年我们省市县，发动思想解放大讨论，要我们发扬解放思想、苦干实干、带领群众一起干的精神，走出自己的富民之路。我马上就和其他村干部研究一下。
1: 阿姨，那我等着你们的决定啊，我走了。
0: 哎，小周，
1: 哎。
0: 你回村五年了，都28岁了，也该嫁人了。
1: 我嫁了。
0: 你嫁给谁了？
1: 我嫁给五原山下新农村了。
0: 小周啊，事业归事业，嫁人归嫁人。
1: 我知道，阿姨。哎，听曹小杰说，宣墨是要结婚了，是吗？
0: 啊。是，哎呀，小周，阿姨怎么向你解释呢？
1: 这是喜事啊！等宣墨结婚那天，我这个老同学一定当面祝贺。
0: 小周，
2: 宣墨的婚车来了！
3: 太吉祥了！太吉祥了！
4: 喜鹊呀，老风俗，新人到三岔。放鞭炮，
5: 喜婆婆放心吧，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2: 前辈，
3: 哎，
2: 有福，
3: 哎，
2: 放鞭炮。
1: 阿姨，
0: 哎，
1: 恭喜宣墨新婚大吉。
0: 小周，晚上到我家喝喜酒。
5: 哎，对对对，喝喜酒，喝喜酒，喜酒喜酒，常书记要喝的歪歪扭扭。
1: 喜酒就免了，今天晚上还要开会呢。阿姨，
0: 哎，
1: 我当面向老同学道声喜。
0: 哎，常书。

0: 呀，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啊，今天大喜日子的，你可千万不能真到新娘子哦。
2: 嗯，喜鹊，你等着瞧哦。
3: 哎，婚车来了！婚车来了！
4: 新郎亲自下车接我啊，荣幸荣幸。
5: 我区区小婚，有了常书记亲自来，得罪得罪。
4: 哎，你是现代家居设计专业，又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何必这么咬文嚼字？宣布，祝你新婚快乐。
0: 宣布，还不谢谢小周书记。
5: 小周，你这份情谊我宣布记下了。
4: 哎，你什么时候有空啊？邀请你到我们彩云村指导。
5: 农业我是外行。
4: 我招商引资了一个浙江老板，彩云村准备要开发民宿了。
5: 啊，
4: 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5: 好啊，我明天就去。
4: 啊，那不用，三天之内是蜜月中的蜜月，我知道。等过几天，我亲自登门邀请。好了，不耽误你婚礼了，快回家拜堂成亲吧。
5: 好。
4: 宣墨
5: 啊，小周，
4: 你如果欺负小师妹白如雪，我饶不了你。
0: 欺负书记，原来你没闹新娘子
4: 啊？我这不是闹吗？
0: 书记，您
4: 今天白捡了一个民宿专家，我和彩云村赚大发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